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云南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一水库出现漫坝险情，记者直击抢险安置最新进展。
0: 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却被用来注射，记者调查医美注射乱象，为什么一针下去美容变成了毁容？
1: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会怎么执行？
0: 美委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几分钟前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前，伊朗媒体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地图，显示地处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谷歌地图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这艘渡轮。据了解，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利比亚外交部30号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尔在第黎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齐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第黎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齐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

安全领域合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在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目前搜救工作的两个核心任务，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以及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护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和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的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2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

0: 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0: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削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1: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0: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关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2: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0: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2: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0: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0: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5: 刚刚记者也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了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我们一块来听专家的观点。
6: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2: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
6: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3: 总台。

0: 记者三十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1: 另外，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三十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

0: 湾等地都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高警惕。而在北方，今天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要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宁静。
1: 嗯，好的，一刻凉。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8号下午到29号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发生洪涝灾害。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9号晚上8:10发布的通报，磨憨镇磨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存在溃坝的风险。
1: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的救援情况进展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磨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磨憨目前的抢险救援的重点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在应急响应启动后呢，在各级政府的指挥调度下，磨憨市及时组织了盐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呢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磨憨时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 G213 磨憨段于30日下午4点也正式抢通，昆磨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索到1名失联人员，排除了盐塘水库的险情23处。
1: 那目前转移群众大概有多少人？人员安置方面还顺利吗？
4: 还是很顺利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截止到现在转移的群众超过了8000人，大家有的是投靠亲友，有的是前往安置点来休整过渡。磨憨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区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一个这个一线国门的临时安置点。在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物资有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当地呢还设置了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电需求。现场呢整体还是很有序的，大家心态也都很积极。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周边5个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是有1400人左右。针对孕妇、老人、孩子等群体呢，还会有专门的这种救灾帐篷来安置他们。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来进驻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供电车和通信保障车也都在，让村民能够

0: 向家人报平安。根据灾区群众的需求呢，各级政府是调拨了超过3万件应急救援物资。目前呢，在安置点呢，是能安置得下，各个点的储备也是足的。
1: 那安置群众的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0: 工作人员介绍呢，午饭和晚饭是由管委会统一保障的。吃的在一中安置点呢，大家吃的、住的和学生都是一样的。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来负责后勤保障的事务，还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对接摩憨内还有供餐能力的餐馆，协调他们统一制作盒饭后再发放到群众手中。在此期间呢，由于摩憨辖区受降雨影响呢，保障能力也确实比较有限。那隔壁的勐腊县呢，也是紧急协调快餐来运往摩憨，补充缺口，确保所有群众的基本饮食需求得到满足。
1: 李迅，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下午摩憨镇的雨是停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相关的风险很快就能解除了呢？
0: 现在的摩憨的天气是阴天，我看天气预报呢说最近几天可能会有小雨。就在刚刚，指挥部是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会商，目前当地强降雨天气呢判断是已经基本结束了，决定从今天8点钟开始，也就是20分钟前，终止这个防汛的2级应急响应，进入一个防汛的常态工作。但当地政府表示呢，还是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统筹做好后续的各项救灾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李迅。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的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
1: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装字好产品注射到了爱美者的身体当中，这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一会儿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5: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6: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5: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6: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5: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1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6: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2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5: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7: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面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5: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6: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5: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7: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5: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7: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给他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5: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6: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5: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6: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5: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8: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但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5: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9: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10: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5: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 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11: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12: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11: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12: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成人
5: 吧。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11: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13: 械字号的，
11: 对；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13: 产品都差不多。
11: 装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13: 一样的
11: 价格。
5: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4: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那摆的都是血栓的，用不都是片儿的吗？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锁，你也可以注射，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锁，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给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他不让加辅料吧？
5: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15: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5: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15: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置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5: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9: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6: 今天啊是上市公司中报的截止日，每年啊总有那么一批压哨交卷子的，要到今晚才交报表，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替代指标，比中报啊更全而且还更前瞻，就是一到七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这个规模以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的营业收入要大于2000万。你发现上市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标准，而且都是远远超标的，所以啊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看作剔除了金融之后的典型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画像。我们来看最新数据，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之前券商投行给的上市公司中报的预测认为会同比增长13%左右，17.6%好像有点超预期的意思。细看你会发现生意之间分化呀拉得更大了，电子、矿产、化工这三个行业几乎拿走了全部利润的增量，电子一个行业就贡献了43%的利润增量。电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泛 AI 嘛，矿产是芯片跟电子最上游的那些原材料， 化工主要是高油价背景下的一些替代的产业，或者是一些挑战和机会等等等等。但是与之相对比，一些传统行业，你会发现这新行业和老行业差距大的简直不像一个季节。将来这个商业的气温到底是升还是降，整个的这些企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其实最核心的将来看什么呢？要看价格改善 PPI。是未来企业利润能否继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过去这一年来，也就是从2025年的7月份到26年的6月份 ，PPI 每个月都在抬升，一路从负的3.6%涨到了4.1%。企业产品出厂价的提高是驱动这一轮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但问题是，这一轮的抬升唯独到7月份 PPI 有点乏力，同比是3.5%， PPI 没有再创新高。这个现象如何理解？这里面一方面是7月份油价跟大宗品价格回落，另外呢是7月份有两轮超强台风造成东部地区工业停产，所以7月份有可能是一个短期噪声。所以将来如果 PPI 还能够改善，那么本轮企业利润复苏周期就还没有结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虽然整体的企业利润大幅的增长，但是应收账款同比增长8.5%，库存同比增长11%，这意味着很多生意赚的是账面利润，它的利润都沉淀在了库存和欠条上，利润它可以根据会计准则合理的进行调节，但现金流、分红这些实打实的东西才是真正最可靠的事实。所以赚了钱、赚了财报、赚了分红，这三者不是一件事儿。好的，就先分享到这儿。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哈，此前福建还有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呢，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做出了管控规定。
10: 那么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欺评行动。
1: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9: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8: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

0: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0: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2: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0: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子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把目光转向国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6: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协议

0: 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1: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0: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0: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1: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2: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1: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3: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4: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5: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
8: 主持人你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女排亚锦赛的决赛啊。昨天呢中国女排和泰国队是鏖战5局，最终呢是2-3惜败，获得了亚军，遗憾的错过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首局呢我们开场进入状态就比较慢，一传受到冲击，自失比较多，尽管局中一度追平，但局末的泰国队是攻防发力啊，中国队还是20-25先失一局。那么到了第二局呢，我们果断变阵，换上了二传刁琳宇，副攻郭中南和接应杨舒明，整个的攻防节奏焕然一新，多点开花，以巨大的优势25-11扳平比分。第三局啊，泰国队在这一局实现了一个快速的而且强势的反扑，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领先，但是中国队呢在局末顶住压力，关键时刻连得几分，以25-23惊险逆转，大比分来到2-1领先。第四局啊，泰国队加强了针对性的拦网和强攻，中国队进攻受阻，场面非常被动。

0: 尽管我们多次调兵遣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阻挡对手的攻势，最终呢是18-25输掉，这一局也被拖入了决胜局。决胜局只有15分啊，其实双方一开始比分是比较焦灼的，但是后半段呢，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进攻手段单一的问题再次暴露，泰国队呢就发挥得更加稳定，逐渐拉开比分，最终呢是15-10赢下这一局，并且锁定了胜局。非常遗憾，这样中国女排呢就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了。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张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将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各方准备就绪，保障新学期有序开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将实时关注最新动态。
4: 新学期临近，教育部部署全国中小学幼儿园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课前到书对教学工作至关重要，目前各地基本完成秋季教材教辅的配送工作，除了物质上的准备，各地还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预热。心理专家建议，家长要帮孩子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3: 本周四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抗战胜利81周年。2014年2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至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这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5: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主题为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展览面积约8.5万平方米，汇聚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2000余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同期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充分发挥重要平台作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注入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
3: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至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展开报道。
6: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展览展示的亮点也很多，比如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将同期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助力乡村振兴。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展区呈现绿色储粮、全谷物健康食品等最新成果，国际展区也值得关注。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前沿科技、优质粮油、务实对接，这场大会究竟有哪些新看点、新技术？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目光聚焦男篮赛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关键对决即将打响。今天，中国男篮将坐镇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主场迎战小组劲敌黎巴嫩队。本场赛事直接影响小组排名与出线形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7: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的出线卡位关键战。目前黎巴嫩队稳居小组榜首，刚刚赢下卡塔尔的中国男篮状态稳步回升，全队将依托内线优势稳住攻防节奏，做好外线防守，全力冲击胜利。 争取稳固出线的主动权。中国男篮能否再下一城，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本年度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持续火热进行，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商俊成等多位中国顶尖选手悉数登场，多场精彩的中外对决值得球迷持续关注。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其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分析指出，这番部署既反映了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也反映了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的困境。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

0: 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

0: 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

0: 完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水电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通通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站住！站住！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

0: 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
3: 教育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忧郁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忧郁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忧郁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忧郁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万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

0: 叫绿菜，前天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

0: 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新六湾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抓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并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昨天下午，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截至昨天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昨天下午，首个 S 弯道两个拐点打通，但前方即将遇到两个瀑布，瀑布之间的水流会形成对流，施工难度非常大。目前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昨天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接下来通信网络信号会进一步优化，争取尽快完成口岸整个区域信号全覆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几分钟前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当地时间8月30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新宇、吴亦丙收获开门红，顺利晋级第2轮。此刻提示：早餐是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很多人却敷衍了事或干脆不吃。医生表示，不好好吃早餐会有以下危害：糖尿病风险提升，易患脂肪肝，容易伤胆囊，引发胃肠道疾病，增加肥胖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重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
2: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发现幸存者。
3: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绑，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0: 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2: 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稍早前从抢通作。

0: 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啊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2: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4: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给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削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3: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4: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

0: 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1: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0: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1: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0: 这个挖机拓宽装着一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嘛。
2: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0: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4: 往头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5: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队员完成通话。那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

0: 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2: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3: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瓦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2: 刚刚记者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来听专家的观点。
5: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6: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
5: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

0: 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4: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13: 好喝。
15: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饮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吉利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低开啊、在回升之后又再次回落，目前呢又处于小幅回升震荡之中。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934.71点，下跌了17.32点，跌幅0.44%，成交3319.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809.11点，下跌了144.77点，跌幅0.04%，成交3612.5亿元。两市现在总计成交量是6900亿，使成交量有所萎缩，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在前期呢，曾经是4000只股票下跌，现在呢已经降到3300只。上涨的股票呢由1000只变为2000只，说明了多数个股在下跌之后逐渐开始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办公用品、工程机械、银行、文化传媒、家用电器和工业机械。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汽车、生物科技、航空、制药、基本金属。概念股中，装修指数、还有液冷服务器、种植相关的股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62%。而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珠宝、千金矿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市场情绪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在意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国产算力以及呢高分红回报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贞观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4: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小雨为主，累计降水量10到35毫米。降水天气亦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今后3天最高气温在18度到20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较大，体感湿冷。今天西藏西北部到东部以及四川西部多地普遍会被降雨覆盖，降雨最强的地方会出现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8: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那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呢？
3: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2: 那今天的这一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吴庆鹏，
6: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 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其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4: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0: 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原材料采购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张，采购量指数为50.5%，环比上升1.1个百分点。同时，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加快上升态势，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6.6%，较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4个月下降势头。刘宇航说，
0: 带动原材料价格加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供需两端扩张，采购活动回升，加上政策预期向好，强化了对价格的支撑。同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升温，加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原材料也因产区检修、迎峰度夏以及海外预期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供给偏紧，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加快上升，对产成品价格带动作用也有所显现。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为50.4%，较上月上升2.6个百分点，同样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行态势。在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了扩张区间，但是比较来看，出厂价格指数仍明显低于购进价格指数，显示制造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端回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削弱了企业的提价能力。
1: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 PMI 为49.4%，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 PMI 为47.9%，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预计九月份，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趋稳回升。一方面，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中央精神引导下，接下来的九月份以及四季度内，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稳增长扩内需政策将继续加码，两新两重六张网建设及民生类投资等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企业活力。另一方面，随着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逐步消退，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金九传统旺季，如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其市场供需将加快释放。整体来看，九月份我国制造业有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也保持预期乐观。八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运行在54%左右的较好水平。
1: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7: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0: 8月26日，活应墩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1: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0: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1: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0: 待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1: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作另一个党员或者换作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后四天南方依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暴雨黄色预警显示，今天在江苏东南部、安徽的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东部、广东中东部和西南部，还有福建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9月1号一直到9月3号，广东、台湾、福建、浙江还是多大到暴雨的天气，沿海地区呢会有大暴雨。那在北方，近两天继续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北部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都要多加防范。那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预计今后三天，海南的中部和西部、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需要警惕山洪灾害的发生，西藏南部、云南西部、吉林东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和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湖南的东部和南部、海南西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等地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那安徽东部、安徽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要关注中小河流水位的变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博宇。
0: 好的，李可亮。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了，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0: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0:30，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总台记者从中国安能的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7点，前方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了约30米，接下来现场施工人员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据了解，现场施工作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现场除了淹没体还有掩埋体，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很多，没有办法判断淤泥的深度。

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救援队领队邹玲表示，此次派出了10位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心理健康教育的科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0%，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等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如何执行。
1: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北茶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

0: 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那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0: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那家长在管控的过程当中又需要去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2: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6: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7: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 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2: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6: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8: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来看国际方面，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也已确认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

0: 领导者都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2: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1: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健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0: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3: 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继续来听报道。
1: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他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4: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1: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观察。

0: 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0: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3: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0: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4: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3: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5: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

0: 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1: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2: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3: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4: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凝心聚力服务全县发展大局；我县开展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县公安局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感悟尹松奋斗精神，汲取砥砺前行力量。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通联记者李旭报道，8月25号，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重要精神，集中协商政府、法院、检察院上半年工作及下半年安排，审议相关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全体政协委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政治方向，凝聚奋进合力。会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与会委员结合全县发展实际和基层履职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作用。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政协提案审查立案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提案审查立案办理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提案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学文作总结讲话，要求全体常委和委员紧扣中心大局，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会议审议同意，张立峰辞去政协全国县第16届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副主席杨亚龙、郑大为、裴玉峰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张秀明、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周永福、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同志及县政协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今年8月25号是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为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由县残联、县卫健局、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服务台，摆放宣传资料，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手册、科普宣传单，围绕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预防、伤害致残防范、康复救助政策等内容，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残疾预防核心知识。阿拉坦社区居民宁玉国：
2: 通过今天的宣传，学到不少残疾预防方面的知识，也了解了残疾人有相关的惠民政策，收获很大，这样的宣传很接地气。
1: 此次宣传活动把科普知识和惠残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自我防护意识，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阿拉坦社区网格员王志龙：
3: 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健康宣教，降低各类残疾风险，宣传扶残助残政策，营造尊爱关爱残疾人的社会环境，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切实地增进了民生福祉。
1: 本台记者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以文艺浸润初心，以精神凝聚警魂。近日，县公安局组织民辅警走进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沉浸式感悟前郭大地厚重的奋斗底色与独特文艺魅力。歌舞剧《草原运河》以尹松工程真实史实为创作蓝本，聚焦上世纪70年代各族干群饮水制涝、改造生态的攻坚历程，生动还原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无私奉献的奋斗图景。舞台上，一幕幕历史场景徐徐铺展，再现当年各族干部群众战风沙、修水渠、攻坚克难、建设尹松工程的火热岁月。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民族韵味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民辅警深

0: 大家被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结束后，参与观演的民福井纷纷表示，此次观演既是一次艺术熏陶，更是一堂生动的精神教育课。尹松工程建设者们不畏困苦、同心实干的精神力量，令人备受鼓舞。今后工作中将传承弘扬尹松工程蕴含的时代精神，把从巨幕当中汲取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履职，切实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惠农惠民政策宣传。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县医院心内二科医疗团队走进保店乡，开展免费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体检诊疗，切实守护乡村群众健康。 本次义诊聚焦基层群众基础健康筛查需求，现场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电图、血脂基因、肝肾功能等多项检查，医护人员细致问诊、耐心解读，针对常见慢性病，现场提供科学保健和用药指导，贴心的便民服务，赢得群众好评。 保健乡韭菜坨子村村民陈梦岩：
1: 哎呀，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做到了检查。今天给我们做了心电图的检查，还有基础疾病的检查，能做验出四五项疾病。然后还有量血压。感谢县医院为我们身心保健、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此次义诊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有效解决村民提前远、就医不便的难题，帮助群众实现疾病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 保健乡中心小学教师王春福：
1: 今天县医院免费到保健乡给我们做血脂基因检测，另外还给我们做了心电量了血压，医务人员也非常有耐心，服务也非常周到，检查也很全面，是一次很好的体检体验。希望县医院能够多多举办类似这样的义诊活动，为我们群众的健康提供保障。
0: 本次活动是县医院医疗惠民的务实举措，切实延伸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触角，普及了健康生活理念，方便了乡村群众常规健康检查和常见病就医。县医院心内二科房颤中心主任李颖。
2: 今天我们全国县医院来到了保健乡，为百姓做免费的义诊活动。我们带来了血糖、血压、血脂检测、肝功、肾功，还有心电。在今后，我们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全县的百姓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 日前，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孤儿螺丝社区开展困难群众爱心帮扶活动，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困难家庭。本次帮扶中，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帮扶资金26,560元，切实缓解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企业负责人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使命，后续将持续深化与社区合作，常态化 开展公益救助、爱心帮扶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受助孩子满怀感激，感谢企业与社区的暖心关怀，并表示将心怀感恩，努力学习，长大后传递爱心回报社会。下一步，孤儿螺丝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企业，凝聚多方力量，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之外，欧洲盟新政府新头南蒙古新蒙古拉拉总部新的主力长寿区的财务公司早出之外，
2: 我打开的蒙古拉拉总，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总，
2: 无锡的蒙古拉。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

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地时间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小雨为主，降水天气亦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工智能服务如何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总台记者探访24小时运转的慈源工厂。
1: 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举行，有哪些新成果发布？
0: 云南摩勘镇发生洪涝灾害，溢水库出现漫坝险情，记者直击抢险安置最新进展。

0: 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1: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词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剧。很多的漫剧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2: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0: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1: 那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词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七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为了抢那个词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

0: 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1: 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0: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2: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0: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3: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4: 听完刚刚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更加的期待。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
5: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5: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6: 让机器像人一样理解三维空间，是人工智能从能听会看迈向能行动会思考的关键一跃。8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大会以技术风向标与产业连接器的定位，吸引了近1000名来自全国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专家学者。那这届大会上有哪些新成果发布？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之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大会上观察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大规模空间智能 3D 数据开放计划的发布。它的意义啊，在于可以给机器人打造一个三维训练场，让机器人在上场之前，先在数据的世界里面来完成从感知到行动的全套训练，从而实现让机器人从能听会看到能动能行的关键跨越。本次大会的主席浙江大学的张国峰教授告诉我呢，当前我们自然语言模型和图像视频模型已经发展到一定成熟度，在规模化的应用了，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积累的海量文本图像与视频数据。然而啊，当前也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 3D 数据极度匮乏，这也已经成为了制约空间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AI 啊，不能永远停留在对话框里，它必须走出 2D 的屏幕，进入真实的物理世界去感知、理解和交互，而这恰恰依赖空间智能。遗憾的是啊，目前 3D 数据的获取成本呢还是很高昂的，而且规模也严重不足，这就直接拖慢了这一进程。为此啊，需要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空间智能 3D 数据集，以及配套的基准评测体系，为空间智能基础模型的研发提供公共底座。这将是国内首个填补该领域空白的核心基础设施。

了解，该计划由20多家国内顶尖高校和行业的头部机构联合发起，将构建至少100万级的 3D 场景，包含了近动态，覆盖室内的家居、工业、车间、自然环境、城市、街道等各种类型。其目标正是为空间智能领域打造一套规模领先、场景全面、标注规范的 3D 数据集与评测基准，来推动空间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同时啊，大会还围绕空间智能聚焦前沿交叉、助推产学研融合等展开了系列的主题论坛。在大会的现场呢，有一位从业人员就告诉我说，他觉得数据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摇操是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尤其是一些人类难以到达。

0: 宁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发生洪涝灾害。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9号晚8点10分发布的通报，磨憨镇磨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存在溃坝风险。
1: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观察。
2: 在应急响应启动后呢，在各级政府的指挥调度下，磨憨市及时组织了盐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呢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磨憨时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G213磨憨段于30日下午4点也正式抢通，昆磨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索到1名失联人员，排除了盐塘水库的险情23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磨憨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区域。在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物资有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当地呢还设置了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电需求。现场呢整体还是很有序的，大家的心态也都很积极。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周边5个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是有1400人左右。针对孕妇、老人、孩子等群体呢，还会有专门的这种救灾帐篷来安置他们。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来进驻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供电车和通信保障车也都在，让村民能够向家人报平安。根据灾区群众的需求呢，各级政府是调拨了超过30000件应急救援物资，目前呢在安置点呢是能安置得下，各个点的储备也是足的。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5: 贵人来扶助。
4: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淮阳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2: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3: 8月26日，

0: 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1: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0: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2: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她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她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她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0: 待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1: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做另一个党员或者换做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3: 股市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反弹，经过了反复震荡之后，大盘呢还是有所回升，尾盘呢上午沪市报收3944.46点，下跌了7.72点，跌幅0.2%，成交6253.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812.99点，下跌了140.08点，跌幅1%，成交6858.6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3207亿元，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呢是减少了1132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一个走势，个股呢是涨跌家数对比1:1.3，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在上午开盘的时候是曾经一度四千只股票下跌，1000只股票上涨。那在尾市呢，表明还有1000多只股票由跌转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文化传媒、办公用品、银行、煤炭、教育、工程机械。及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生物科技、汽车、制药、电工电网、基本金属、概念股中短剧、游戏、影视传媒，还有液冷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2%。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珠宝、钨矿，平均跌幅超过了3.78%。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市场震荡中逐渐的在企稳，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低估值高分红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8: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9: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推进533米，距吉隆口岸还剩约1.15公里。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2.4%，环比上升11.8%。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于首位。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8月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94人，中方专家与尼泊尔方面合作，协助开展灾区隧道探查和搜救。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1: 美委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来。

0: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0: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相关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0: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南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一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

0: 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7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评议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点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3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3: 刚刚记者也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3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观点。
4: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5: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
4: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1: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区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勘、 探查和搜救。
3: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3: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8: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7: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8: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8: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7: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9: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7: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10: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11: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7: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12: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 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基：
14: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13: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3: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 专家称，随着时间

0: 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 办好啦。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安排部署，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安排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配8辆公路应急机械车辆赶赴灾区，全力支援公路抢通任务。此次调配的8辆应急机械车辆包含平板拖车、路机箱、吊车等公路抢险保通关键装备，将主要用于216国道吉隆口岸段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应急救援车辆已于昨天下午出发赶往救灾现场，救援队伍抵达后将与当地救援力量汇合，投入公路抢通工作，为后续救援物资运输和人员搜救提供有力保障。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7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29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新压注，
1: 日本禁共丑闻持续发酵，福冈县又一涉事官员考虑辞职，日本大使参观纳粹集中营旧址，言行被批虚伪。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国际新闻眼。冰岛29号就是否重新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2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

0: 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3: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1: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4: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5: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1: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 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2: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2: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7: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30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9: 不仅是国内政治丑闻持续发酵，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 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

0: 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1: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盟友。日本至今仍在粉饰731部队，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一年的派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真是可耻。德国已将否认纳粹战争罪行认定为非法行为，日本难道不应该也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做吗？
2: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3: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全程历时38天。
2: 本次行动在规模、持续时间与覆盖范围上均属于该系列行动的较高水平，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4: 法国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自2018年启动，旨在验证法国空中作战力量在不依赖沿途他国基地的情况下，完成在印太地区部署的可能性。去年，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航线转向欧洲北翼，今年的行动则将此前的部署范围整合，形成覆盖北极、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中东的超长航线。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阵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 ML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法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主动加入地区热点问题博弈的态势值得高度关注。
5: 他的4架阵风 F4 型战斗机是法国最新型的，既可以进行空中突击，又可以呢携带核弹，再加上5架保障飞机，显示出呢一体化的争夺制空权以及对地攻击的打击方式。就现在利用掌机和僚机这样一种攻击模式，使空中的体系化打击呢，特别局域性的网络性的这种攻击呢更加的突出。它的飞行路线从法国到北极到阿拉斯加，再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然后呢向西飞到中东地区，正好围绕欧亚大陆板块呢转了一圈。从演习的整个过程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敏感区，因为在亚太地区呢，美国对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呢发起了所谓战略竞争，而法国在之前呢也发表了印太安全战略报告。那么从地缘政治、从商业利益方面呢，法国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北极来看的话，历尽这么多年呢，北约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北极的争夺，跟俄罗斯、跟 有关国家争夺北极呢，现在是法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这次飞到中东地区，那么美国和伊朗呢，现在这种博弈呢正处在焦的状态。那法国如果说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区呢，它不单单是给美国站台，同样呢也显示出法国的中东地区的主导能力。所以从法国来看的话，现在这种演习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比方说局域性的，或者是呢某一项单独的可。

0: 科目的演习，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目标的演习行动。
1: 按照规划，在此次天马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法国的 A400M 重型运输机编队将前往阿拉斯加，与从法国本土直飞的阵风 F4 战斗机及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会合后，将与美国空军展开联合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力求摆脱美国的影响。既如此，法军为何还要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对于法国拓展影响力的举动持怎样的态度？滕建群分析。
0: 美国这么多年呢，一直呢保持着戒心，法国呢一直呢在欧洲呢希望能够替代美国，冲出美国的影子，让欧洲呢保持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但是欧洲现在应该说呢散沙一片，即使是不断增加军费，不断的扩军备战，也很难呢形成欧洲自主的防御体系，所以还得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对欧洲呢似乎呢并不那么在意，那么提出来要收缩要撤军，那么更多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自己承担起那个欧洲的防务，所以也乐见其成。但是呢美国呢不太可能呢让法国替代自己的，毕竟呢欧洲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盈利点。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法国希望借助常态化远程机动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彰显其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主导力，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法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0: 比方说这次派出的9架飞机，那么作战飞机呢只有4架，而更多呢是保障飞机，而且长途跋涉，那么在不同区域它是否能适应，比方说在北极寒地以及在亚太地区滨海条件下的这种作战，以及在中东地区像沙漠地区这种作战呢，它能不能适应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同时呢，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呢并没有一些战略支撑点，它仅靠运输机和加油机来提供这种远程分析或者战略突袭的这种保证呢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离的全球性大国，包括投送能力的这种大国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主持人云锦、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北京时间10:3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卢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4: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人员非常有限。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较大，据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卫星电话、急救药品、攀登绳、脱困板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以上就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在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哪些最新动态。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

0: 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这几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2: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10时，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目前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来听总台记者刘峰发回的报道。
3: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在我身后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的人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距离在这里的一个不打扰施工进度并且安全的位置呢报道。截止到目前这样一个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10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就此做一个推算，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跟这个现场施工的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了解了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这样一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而且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来到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2/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量呢只有1/3的用量。所以呢，我们今天进来之后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呢，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的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1: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我们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4: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 形红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筑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2: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2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6: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5: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6: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那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5: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6: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关于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7: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6: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7: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6: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5: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3班轮流进行作业。
6: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1: 那有关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新闻进行时将持续关注。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9: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10: 8月26日，黄岩关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7: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10: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11: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10: 待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7: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做另一个党员或者换做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12: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迎来小麦集中收获季，当地抢抓农时，全域推进机械化标准化收割作业，护航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在呼玛县兴华乡和北江乡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与运粮车协同作业，饱满的麦穗经脱粒清选后汇入机载粮仓，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粮食减损与地力养护同步推进。操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将麦粒经卸粮桶精准输送至运输车，收割转运流程高效连贯。呼玛县北江乡兴江合作社工作人员邵子龙：
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4000多亩小麦，开着长势，亩产量预计能达到350公斤左右。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地里正在全面开始收割，大伙心里特别高兴。
1: 据了解，今年呼玛县共计种植小麦58000多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1600万公斤。为保障秋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制定预案，组织农技人员分片下沉一线，围绕收割减损操作、秸秆还田、安全储运等关键环节开展指导，联动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情预警与提示，为种植主体提供参考。呼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于春雷：
3: 针对小麦收获窗口期短、作业时间紧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前统筹调配全县农机资源，保障收割机具足额跟上农时，并且同步跟进粮食晾晒、收储渠道对接等产后指导服务，全环节帮助种植主体减损增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9: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9: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吉隆前方救灾工作组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表示，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和宾馆，他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在救灾物资保障方面，王超表示，灾害发生以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协调各基金会援助物资将近70000件，西藏自治区也调拨了大量物资。王超表示，这些物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资，一类是保障救援队伍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王超还介绍，目前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我们将结合风险村的排查和救灾和救援队伍的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的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今年前7个月，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说，美军利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纳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声明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2枚水雷击中后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革命卫队强调，船只必须遵守其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后3天，吉隆县最高气温在18度到20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较大。

感湿冷。今天西藏西北部到东部以及四川西部多地普遍会被降雨覆盖，降雨最强的地方会出现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青医美注射乱象频发，庄色号产品被违规注射入体，大量求美者身心受损，总台记者展开调查。

0: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2: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1: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2: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他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2: 看起来怪怪的那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1: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3: 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4: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
3: 这类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2: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3: 陈刚介绍，
1: 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4: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 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4: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2: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2: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5: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3: 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6: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7: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了解到，妆四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卸二四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卸三四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妆四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8: 那你那个妆四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9: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8: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9: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1: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妆四号和卸四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8: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10: 卸四号的，
8: 如果审美机构拿就拿妆四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10: 产品都差不多。
8: 妆四号卸四号的价格呢？
10: 一样的
8: 价格，成分呢？
10: 成分也一样。
1: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1: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这摆的都是卸餐的，用都是卸二的，谁能老用卸餐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卸酸的注射级的锁，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卸酸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给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你不让加辅料吧？
1: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妆四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
3: 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新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12: 以妆字号或者CL 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谢山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3: 李俊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妆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12: 如果是 CR 类的或者妆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3: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6: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0: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是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
7: 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0: 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1: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2: 哦，
1: 营养价值相当高，
2: 哦，
1: 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蔡晶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3: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

0: 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塞浦路斯渡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23人失踪。总台记者陶冶、刘婷婷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万美元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亿美元的版权和解协议。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

0: 中极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中。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易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30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7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月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美军及美军直升机在该基地的驻扎地点，以回应伊朗南部拉拉克岛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及平民遭袭遇害事件。当地时间8月30号，利比亚4+4委员会在首都迪黎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联立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

0: 单元叫做磁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token。
1: 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磁源工厂形态。
0: 新的磁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跟着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磁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磁源。磁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磁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磁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磁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磁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磁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4: 这是我们磁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磁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2: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1: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0: 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磁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而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说。

0: 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1: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2: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行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3: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4: 听完刚才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很期待哈。那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5: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调整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6: 如今啊，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磁源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的支撑。
4: 是的，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磁源，到医疗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磁源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报道。
7: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8: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7: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8: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7: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

0: 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1: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十元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十元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1: 我们来调研驰源的时候，我们80%的驰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驰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他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他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0: 驰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驰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驰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2: 驰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驰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驰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驰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驰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驰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胡坚波同时强调，驰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驰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2: 探索驰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驰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州、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0: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2: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6: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7: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 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2: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6: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换

0: 生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今天早晨已经从广东南下再度入海，并且呢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随后呢会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24小时呢它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甚至还有可能会再次登陆咱们国家。那沙德尔自登陆之后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先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在过去的3-4天里，江南、华南以及江淮等地陆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局地区降雨量呢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接下来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有其北侧的稻槽呢还会继续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预计今后3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等地累计降雨量普遍会有6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会在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400毫米以上。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呢，目前江淮、江南等地呢已经是遭遇了强降雨，未来3天很多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强降雨或者雨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是海南、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安徽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大家呢需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等灾害的易发区。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2: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关注新闻进行时。
1: 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4: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抢通进展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抢险队伍正在升最难的路段，施工难度会比昨天突破 S 弯道的时候更大。首先地形是一个

的弧形湾，水流冲击更大，路面更窄。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施工方式进行了调整。现在开辟出来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都要在这里完成掉头，往前端倒出石料，再由挖掘机进行填筑作业。由此可见，在狭窄的工作面上，施工进度不会停，但是要用更精细化的方式来推进作业进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拟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8月30号，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0: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相关的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0: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一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平抑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1: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0: 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0: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0: 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2: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3: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3: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2: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4: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2: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5: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6: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2: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7: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8: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15: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区道路损毁，电力瘫痪，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立即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余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作业期间，加强翼龙无人机运行保障，直飞团队克服高海拔、低温、峡谷乱流、气象多变等多重恶劣环境影响，采用异地远程起降、长距离大范围转场、双机同域飞行的战术战法，实现快速就位、多机协同保障，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举办。作为 APEC 2026年第三次高官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会议由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组织，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区域专业机构、国际标准组织、工商界等70余名代表齐聚大连，围绕年度工作重点展开深度交流，为高官会及后续领导人会议夯实成果基础。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活动仍较活跃。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可能有2到3个热带扰动发展，其中部分可能加强为台风，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
0: 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一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是2米以上，下陷的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十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十时，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5 公里的距离。目前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了攻坚期。我们来听刘峰发回的报道。
3: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在我身后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的人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距离在这里的一个不打扰施工进度并且安全的位置呢报道。截止到目前这样一个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十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就此做一个推算，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跟这个现场施工的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了解了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这样一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而且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啊，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来到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 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1/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1/3的用料。所以呢我们今天进来之后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呢，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的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啊，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0: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4: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行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筑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2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6: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5: 武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6: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给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5: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6: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7: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6: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7: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6: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嘛。
5: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6: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0: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八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贸促会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举措等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在访问期间，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中国贸促会还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此外，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摩洛哥、土耳其、肯尼亚、南非、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莫桑比克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达成多项务实合作成果。据介绍，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经实施300。

0: 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0: 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30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2: 不仅是国内政治丑闻持续发酵，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的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
0: 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详情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0: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

0: 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1: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2: 虎视服务站，
3: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震荡下行。不过呢，在临上午收盘前，在买盘的推动下，大盘呢逐渐

0: 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高分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受灾区域开展浅表搜救。两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

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你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是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暑运期间，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今天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当地时间8月31号，阿联酋国防部发布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当天稍早，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军方称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相关数据显示，8月29号到30号这个周末，通行海峡的船只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此刻提示：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2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1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1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原材料采购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张，采购量指数为50.5%，环比上升1.1%。同时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加快上升态势，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6.6%，较上月上升3.4%，结束了连续4个月下降势头。刘宇航说，
3: 带动原材料价格加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供需两端扩张，采购活动回升，加上政策预期向好，强化了对价格的支撑。同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升温，加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原材料也因产区检修、迎峰度夏以及海外预期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供给偏紧，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加快上升对产成品价格带动作用有所显现，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为50.4%，较上月上升2.6%，同样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行态势，在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了扩张区间。但是比较来看，出厂价格指数仍明显低于购进价格指数，显示制造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端回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削弱了企业的提价能力。
2: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 PMI 为49.4%，比上月下降0.3%，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 PMI 为47.9%，比上月上升0.5%，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预计九月份，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趋稳回升。一方面，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中央精神引导下，接下来的九月份以及四季度内，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6张网建设及民生类投资等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企业活力。另一方面，随着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逐步消退，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金九传统旺季，如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其市场供需将加快释放。整体来看，九月份我国制造业有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也保持预期乐观。八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运行在54%左右的较好水平。
2: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

0: 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
1: 新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到求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2: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3: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2: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3: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2: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4: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2: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3: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2: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4: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2: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4: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2: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3: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2: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3: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2: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5: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2: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6: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7: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2: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庄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那你

0: 就拿，
1: 对，就拿介绍的，
0: 对。如果生美寄过来拿，就拿装的好了。
1: 对。
0: 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1: 对，

0: 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1: 如果是硝类的或者装置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0: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2: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的一场关键之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这场比赛的总体走势和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前瞻。
1: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7:30，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迎来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主场首战，对手呢是目前 F 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呢，对中国队而言呢，堪称是生死之战。一旦这场比赛失利的话，那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将十分的渺茫。先看一下双方近况和小组形势。F 组当中呢，黎巴嫩是6胜1负，目前呢13分，高居榜首。中国队呢是4胜3负11分，排名第三。我们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是83-57赢了卡塔尔。不过呢，很多人指出卡塔尔是明年世界杯东道主，自动获得了出线权，所以说那场比赛呢基本是以二队出战的，像 NBA 的后卫纳恩以及 CBA 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这些规划权都没有归队。而黎巴嫩上一场比赛呢是93-74大胜韩国。要知道呢，第一阶段韩国曾两次击败中国队，所以说黎巴嫩的状态和能力可见一斑。再看一下历史交锋，在非法体系下呢，其实过往的交锋中国队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当然呢这是代表中国男篮在过往亚洲的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呢近些年，其实2018年的世预赛、2022年的亚洲杯，中国队是两副对手，所以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不能大意，并且呢要重视比赛。阵容方面呢，中国男篮迎来重大利好啊，黎巴嫩的绝对核心阿拉基是因伤缺阵，但也不能够轻视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像缺少阿拉基的黎巴嫩上场比赛仍然5人得分上双，大胜韩国。新规划的球员方面呢，是方德伯克首发出场，贡献13分5个篮板。

0: 那个主攻，他的能力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中国队这边呢，最大看点无疑是内线的核心杨汉森。之前汉森呢在和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一般，上场打卡塔尔呢上场不到20分钟，11投7中，砍下15分9个篮板，正负值高达正17，也可以说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也打出了他在 NBA 啊打比赛的这样一个级别。通过 NBA 夏季联赛的一个历练，4场比赛场均13分8.5篮板，命中率呢达到57%，汉森的这个自信心在明显的回升。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国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后4天南方依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暴雨黄色预警显示，今天在江苏中南部、安徽的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东部、广东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明天呢，一直到9月3号，广东、台湾、福建、浙江还是多大到暴雨的天气，沿海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在北方，近两天继续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北部也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及时的做好防范。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南下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比如说长沙、南昌等地今后3天最高气温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很多地方还要凉快。高温将会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成都今天仍然有高温，但是昼夜温差也是明显的加大，最低气温只有21度。那在北方的华北、大部、黄淮等地，近两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30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甚至更低，部分地方甚至是不足15度，早晚时段凉意渐起。我们以北京为例，本周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却大多只有18、9度，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不要着凉感冒。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2: 好的，李可亮。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

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同其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叫做词源，也是人们常说的 token。
0: 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 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跟随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词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剧，很多的漫剧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2: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0: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1: 那么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来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2: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7: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

0: 还是说它消耗的词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2: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3: 听完刚才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很期待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资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4: 视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资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资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资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资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5: 现如今我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词源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支撑。
3: 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词源，到医疗机构按词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资源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请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的报道。
6: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7: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6: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7: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资源。资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次元，1分钟呢就是300万次元。
6: 那么，资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8: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
9: 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6: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涵林说，
9: 我们来调研词源的时候，我们80%的词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词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6: 词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词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词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4: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6: 胡坚波同时强调，词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词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4: 探索词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词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
5: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11: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12: 8月26日，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13: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12: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阎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13: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她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她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她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12: 在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阎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13: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做另一个党员或者换做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护月琪、李浩，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了。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郭家坤介绍，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

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有记者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郭家坤表示，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郭家坤介绍，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聚焦婴幼儿家庭对托幼服务的刚需和婴幼儿健康成长的刚需，推动托幼服务再升级，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忧郁的期盼。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南部以及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

0: 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1: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至，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0: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1: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0: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4: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3: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5: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3: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2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1: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0: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 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和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6: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8: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妹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妹放心。
6: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9: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在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6: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10: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来读书呢，都是原北码头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得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6: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1: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

0: 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轩。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分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5: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4: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5: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2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7: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

0: 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2: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则，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

0: 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今天上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前进。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2: 嗯，好的，赵雄。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具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5: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6: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嗯，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2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7: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这次灾情的一处物资中转。

0: 转点，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地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地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万鹏。
2: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需要，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的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

0: 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先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1: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5: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4: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2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10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6: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2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4: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 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莫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7: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4: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7: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4: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0: 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5:14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昨天19:00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00，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相关处理是否满足中方关切？郭家坤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宣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当地时间8月31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扎波罗热核电站原有10条外部输电线路，目前仅剩1条330千伏线路维持外部供电，已发生多次外部供电中断事件。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此刻提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首批入境展品今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海关专门设立了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

0: 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故宫展览上新了，明天起故宫博物院匾责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首次集结。
0: 我们还会以案说法，工作之余兼职跑外卖做代驾，遭遇车祸之后可以赔偿吗？法院认定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从业者如何留存证据，防范风险，依法维权呢？

0: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1: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的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拉出来了。
0: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颂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0: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

0: 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3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明天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6: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5: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0: 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1: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各级使用、回收、再利用这样的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 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
1: 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 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呐，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
0: 商家有更多的可操性，这点是非常难得的。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 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
2: 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添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
0: 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
1: 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 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

0: 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1: 事故发生后，小镇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镇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0: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0: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2: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2: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宜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的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3: 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体育方面，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一场关键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对于这场比赛的总体走势和前景你怎么看？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哈。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7点半，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迎来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主场首战，对手呢是目前 F 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堪称是生死之战。一旦这场比赛失利的话，那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将十分的渺茫。先看一下双方近况和小组形势。F 组当中呢，黎巴嫩是6胜1负，目前呢13分高居榜首。中国队呢是4胜3负11分，排名第三。我们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是83-57赢了卡塔尔。不过呢，很多人指出卡塔尔是明年世界杯东道主，自动获得了出线权，所以说那场比赛呢基本是以二队出战的。像 NBA 的后卫纳恩以及 CBA 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这些规划权都没有归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含金量稍微有限哈。而黎巴嫩上一场比赛呢是93-74大胜韩国。要知道呢，第一阶段韩国曾2次击败中国队，所以说黎巴嫩的状态和能力可见一斑。 再看一下历史交锋，在非法体系下呢，其实过往的交锋中国队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当然呢这是代表中国男篮在

0: 过往亚洲的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呢，近些年其实2018年的世预赛、2020年的亚洲杯，中国队是两副对手，所以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不能大意，并且呢要重视比赛。阵容方面呢，中国男篮迎来重大利好啊，黎巴嫩的绝对核心阿拉基是因伤缺阵，但也不能够轻视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像缺少阿拉基的黎巴嫩上场比赛仍然五人得分上双，大胜韩国。新规划的球员方面呢，是方德伯克首发出场，贡献13分、5个篮板、3个助攻，他的能力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中国队这边呢，最大看点无疑是内线的核心杨汉森。之前汉森呢在和瓜队的比赛当中的表现一般，上场打卡塔尔呢，上场不到20分钟，11投7中，砍下15分、9个篮板，正负值高达正17，也可以说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也打出了他在 NBA 啊打比赛的这样一个级别。通过 NBA 夏季联赛的一个历练，4场比赛场均13分、8.5篮板，命中率呢达到57%。汉森的这个自信心在明显的回升啊，大家其实也感觉到了，郭士强在上场比赛看到杨汉森啊能力有恢复以后，希望更多的啊围绕他去制定一些战术，让他打更多的高位策应和自主的进攻。那不过隐患同时存在，郭士强也是坦言说，现在每场比赛对他们来说，进入决赛圈都很重要，容错率很少。那黎巴嫩也是非常强的球队，世预赛呢，中国队三分球命中率只达到29.4%，面对黎巴嫩收缩的内线防守，外线如果不能够提供火力保证的话，比赛会非常难。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浙江西施篮球中心，也是浙江最大的单体篮球馆，可以容纳呢最多1.8万名观众。虽然是周一的晚上，但应该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去现场去帮助中国男篮加油助威。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国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潜国盛大开幕》，情暖万家，正当其时，民生实事行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熟食小作坊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丁涛、包代钦、刘国辉、李雪东、温馨，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碧草连天，牧歌嘹亮。8月30号上午，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在查根花镇乌兰花草原开幕。本届那达慕立足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理念，创新办会形式，丰富文化内涵，将传统民俗、乡土特色、乡村风貌与文旅深度融合，在传承活化草原非遗文脉的同时，持续擦亮草原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活力。开幕式上，马头琴声悠远雄浑，民族歌舞热情奔放，一幕幕极具辨识度的郭尔罗斯文艺节目轮番登台，集中呈现草原源远流长的人文积淀，生动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和美画卷，为整场盛会奠定了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基调。一乡一品、一地一韵的乡镇检阅队伍依次亮相，生动展现各乡镇深耕特色产业、厚植民族文化、建设和美乡村的喜人成果。检阅尾声，70匹骏马扬鞭驰骋，疾驰而来，70名骑手策马扬鞭，意气风发，以豪迈飒爽的草原风姿，致敬自治县70载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彰显草原儿女生生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磅礴气势点燃全场。那达慕蒙古语意为娱乐欢庆。作为吉林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近年来我县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草原生态禀赋，持续擦亮吉林西部草原风情旅游品牌。据了解，本次那达慕共设置赛马、博客、摔跤、射箭、头部鲁、扔驼子、沙哈等传统体育与游艺项目共3大类19项。赛事与活动将非遗传承、传统技艺、文旅消费、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书写新时代郭尔罗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情暖万家，正当其时。
0: 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规范辖区熟食小作坊经营行为，保障群众饮食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辖区熟食加工经营门店开展专项食品安全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熟食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安全隐患。本次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查无证、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重点查验肉类、卤料等原材料进货票据、台账记录，检查食材储存条件，排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冷链不达标等隐患，严把食品安全源头关口。检查针对后厨加工区、操作专区，主要查看经营场所卫生情况，核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整治生熟混放、器具混用、消杀不到位等交叉污染风险，同时严格核查食品添加剂采购、使用台账，杜绝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问题，督促商户规范加工操作流程。针对熟食及时、流通快的特点，工作人员严查熟食露天摆放、超时售卖、常温久放等问题，规范成品密闭存放管理，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讲解食品加工、储存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本次共检查熟食经营小作坊127户次，未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针对部分作坊存在的加工区域卫生清理不彻底、物品摆放不规范等轻微问题，执法人员已现场指导经营者立即整改补齐短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李希元。
2: 本次针对熟食店的专项检查，我们重点核查了熟食

0: 实践的证照资质、人员健康管理、食材进货、食材储存、加工场所卫生等关键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督促商户进行整改。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从严排查熟食店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
1: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非遗保护共生共荣，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日前由县委统战部指导、县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主办、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郭尔罗斯民族乐器厂承办的第五届郭尔罗斯红石榴杯马头琴大赛展演颁奖典礼圆满落幕。据了解，活动前期通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严格选拔技艺过硬、表现突出的优秀选手，为整场展演活动储备了优质节目资源，充分彰显了我县青少年热爱民族文化、传承非遗技艺的良好精神风貌。颁奖典礼现场气氛热烈，琴声悠扬，活动在庄重的颁奖环节与精彩的文艺展演中有序推进，现场穿插上演马头琴齐奏、青云马、战马等特色节目，激昂雄浑的琴声响彻现场，将浓郁的草原民族风情、豪迈的马背文化韵味完美呈现，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活动现场还专门为本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颁奖，表彰他们在马头琴艺术普及、非遗传承、青少年美育培养工作中的辛勤付出，鼓励更多教师深耕民族文艺教育，持续壮大本土非遗传承队伍。活动尾声，全体参演师生同台展演经典曲目《鸿雁》，万马奔腾，整齐磅礴的演奏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优美的旋律寄托着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展现出郭尔罗斯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马头琴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
2: 展演成功举办，是对马头琴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郭尔罗斯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次深情致敬。
3: 安全小贴士：
1: 连续降雨极易引发城市积水内涝、暗藏漏电、坠井、车辆被困等多重危险。关于城市内涝如何避险，下面这份安全小贴士请收好。
4: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

0: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

0: 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

0: 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

0: 上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今天。

0: 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

0: 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1: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2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 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 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

0: 实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临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宁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临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

0: 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烟涂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的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

0: 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1: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2: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前线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留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4: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5: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3: 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7: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6: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8: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6: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8: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6: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增沛，瑶山立如旗，长流迎似带，海气百重楼，严嵩千丈盖，滋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李世民，叶林浮萍县城南的一座小山岗上，眼望夜色，吟诵出一首诗啊。这首诗 还真不错。吟诵完毕之后，柴少第一个是抚掌叫好啊，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啊，你专是习武，没想到啊，这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嗯，燕师古燕先生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此诗可以说得齐梁公体之精髓，却毫无半点脂粉气息，余韵悠长啊！哎呀，旁边的于志宁啊，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手中

抓住了，这眼睛里头啊好像都有了泪光了，非常动情，非常激动啊。我在没到长春宫拜见唐公之前，就已然听闻二郎公子的名气了。这几天下来，又耳闻目睹，更是对元帅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深慕不已呀。就拿刚才这首诗来说吧，虽说是信手拈来，但诗里头却隐然有了一些王者之气呀。这些天呐，我一直在思索，思索什么呢？那就是元帅你行军打仗，按说应该带一些将军呢，何必找我们这一帮子书呆子有什么用啊？哎呀，今天呢，我终于有了答案了。哎呦，这番话说的呀，那比一般的马屁精拍的那更好了。当然了，这于志宁啊可不是拍马屁，他说的确实是打心眼里往外说的话，由衷的话，特别佩服李世民。李世民一听这话，把手一摆，微微一笑，诸位啊，过奖了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们多亲近呢，我告诉你们，我呀打小习武太多了，这武艺练得多，文学就有一些荒疏了。打仗吧固然需要武，但是没有文打仗何用啊？未来治理天下那更得需要文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跟诸位先生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一定会使我受益匪浅的。另外这两天军务繁忙，我还没时间说呢，今天忙里偷闲，哎，正好啊，我对两位先生还有一事相求啊。哦，严师古、于志宁互相望一眼，元帅呀，有什么话您敬请吩咐啊，我们一定去办呀。哈，就是啊，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咱们现在人才还是少啊。哈哈哈哈，于志宁一听李世民说这话，是捻然大笑啊。元帅呀，你不说这话不找我，我都想找你了。要说让我们推荐人才，我呀先帮元帅推荐一位率兵之才。哦，李世民一听，这眼睛唰就冒光了。李世民是真爱才呀，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那麾下必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才行。一听于志宁说有人推荐，李世民能不激动吗？于先生，您说的人是谁呀？哈，此人的原籍呀，哎，就在前面50里地的三原县。于志宁一说三原县，没往下说呢，旁边柴少一听，莫非于先生所说的是三原李靖？没错，就是三元李靖啊。三元李靖李药师这个人呢，姿貌魁秀，18般武艺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智计百出啊，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说呀，说当今能够跟我谈论兵法者为李靖一人耳啊。这李靖啊可以说不亚于诸葛亮、张子房啊。元帅呀，如果能够把李靖网罗麾下，近可以攻城略地，远可以伏庇天下呀。说到这里，于志宁一看李世民的脸色不太对头，怎么了？就见李世民呢眉头皱起来了，眼皮也塌下来了，眼睛往下看，

0: 好像略有所思。元帅，您啊，李世民说，三员李靖嘛，我知道他。像当初我跟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三员李靖担任马邑郡丞，后来呢，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向长安去了，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是啊，柴少说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李靖到了长安之后，还想往江都赶呢，想到江都直接去找李广，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了。哦，于志宁一听，看了看岩石谷，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哎呀，李靖这么做，或许想博一个什么机会带兵吧。嗯，李世民一点头啊，李靖这么做呀，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够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这就说明这个李靖李药师啊，还是有眼光的。不过现在他不在三原，在长安，看来啊，我们只有拿下长安，才能给这位药师兄见上一面了。说到这里，李世民转过来面向严师古啊，严先生，您交友广阔，知道的人才也肯定不少吧？好，元帅呀，所谓乱世出英雄嘛。不过呢，像我们这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要一个两个的消遣一番也就行了。如果多了，哈，就是累赘喽。元帅呀，确实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不过像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所认识的也还是读书人呢。要让我推荐嘛，我还是能推荐一些的，像现在的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于世南、苏世长、楚亮等人，那都成一时之雨量啊，各有所长。不过呢，这些人现在都散落在各处，短时间内难以觅到啊。要说眼跟前的有没有，哈，元帅呀，我刚才合计了一下，怎么眼跟前呢，倒真的有两个人。哦，李世民说哪两个人？这两人呢，都隐居在泾阳，一个姓薛，叫薛收，一个姓房，叫房乔，字玄龄。这个薛收的父亲叫薛道衡啊，写诗写得好，诗名满天下呀。结果因为写诗写得太好了，遭到了皇帝嫉妒，让皇帝把他爹薛道衡给杀了。被杀之时啊，这薛收刚刚才满18岁呀，把这薛收给恨的，立志不仕隋朝，再也不做隋朝的官员了，就躲到了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去了。这个薛收啊，可了不得，12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之后，更加的刻苦读书啊，可以说是一个可用之才呀。嗯，李世民一点头，薛收，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之后，还望严先生引路，我要登门拜访。严师古一点头，接着往下说，这个房乔房玄龄嘛，18岁的时候被举进士，授予继位，但之后的20年仕途不得意呀，一直干着此类的小官，一直到去年，房乔房玄龄就厌倦了做这小官了，于是就带着妻儿老小到泾阳隐居。算起来今年呢 已经有38岁了。
1: 哦，
0: 柴少一旁说了：“哎，我听过这个房玄龄，说这个人呐，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脑子非常缜密。原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经评论他，说他自己阅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像房玄龄这样的人。说未来这个房玄龄必成伟器呀，可惜呀。”他好像一直怀才不遇呀，没错呀。严世蕃说，正因为他怀才不遇，元帅才有机会把他收罗过来呀。这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元帅的人才呀。李世民点点头，看来到了泾阳之后，我要专程去拜访薛寿、房玄龄两个人呐。另外，四长兄啊，到了泾阳，你带人呐。去迎接一下佳姐，听说呀，她现在已经和我那神通书合兵一处，拥兵7万，好不兴旺啊！你把佳姐接过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拿下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柴少说：“我正有此意。”大家又在此地谈论一会儿。李世民一看，这天色已晚。再看看于志宁、严世蕃，这两位先生已经稍显疲倦了。那不能因为自己亢奋就不顾别人休息呀。于是就带领众人又从原路返回，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第二天一大早，大军启程，往前开进，可以说是走马取三原呐。到那里把三原县给拿下来了。稍事休息之后，段志玄又率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李世民、阿史那大奈分别领军拔营起寨，尾随而行。这段志玄来到泾阳，这泾阳守军呐毫无斗志，一看有人打着百面大白旗过来了，明白了，这是唐公李渊的队伍，能阻挡吗？开城不？轰隆隆隆隆，大开城门。这泾阳的官啊，还挺不错。不仅大开城门，而且呢，黄土垫街，净水坡道。呵，找来一些拉拉队，手拿着鲜花，列立两旁，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呵，挺热闹。段志玄呢，高兴了。一看呢，哎呦，这泾阳这迎接队伍太热闹了，咧着嘴直乐呀，兵不血刃，领着大军就取得胜利，进了城了。到了黄昏时分，李世民领着大军也来到泾阳，也进了泾阳城了。哎呀，看到这个战事啊如此顺利，李世民这个心呢特别兴奋呢。进入泾阳之后，命令全军进入休整，让士卒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别老干仗。哎，适当的休息，那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呀。光休息不行，李世民呢，决定犒劳三军，吩咐一声，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防守。不是说犒劳三军吗？怎么又防守了啊？那当然得防守了，犒劳三军得在防守严密的情况下犒劳。你别在这里吃着喝着，敌军攻过来了，你还什么不知道呢？那哪行啊？被人包饺子了。所以呢，首先是加强防备。除了这警戒部队之外，其余所有士兵，那是一律休整。哎，光休整不行，犒劳三军嘛。李世民命令军需处给这士兵们每个人发牛肉1斤，零酒1瓶。今天晚上啊，好好的开个戒，吃肉喝酒，尽情的享乐吧。说才1斤牛肉啊， 那。

年代哪那么多肉啊？别说那年代了，解放前有多少家能吃起肉的？再者说，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这耕牛，那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杀的。有的时候啊，你想杀头牛，都得报官呢，都得登记呀，因为你杀死一头牛吃了。就少一头牛耕种，没这头牛耕种，这块地就荒了。这块地一荒，这一年少打多少斤粮食？所以这个牛啊，对古代的中国人意义重大呀。那一般来说，难得吃牛肉啊。今天每个人能吃一斤，那太好不过了。哎呦，今天这晚上啊。每个士兵领上肉，领上酒，可高兴了。泾阳城内是一片欢腾啊！士卒们把这酒肉啊都拼在一起，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不能喝酒的，把你酒让出来；让出来酒，不能让你白让啊。我们几个分你一点牛肉，拿肉换你的酒，这都不吃亏。大家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吧！军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不仅当兵的高兴，李世民的元帅帐里头也是灯火通明啊。李世民在这里布下盛宴了，好几坛酒啊，干嘛呢？款待众将众先生啊。李世民今天晚上把甲胄脱了，换上一件。死者将杀的单衣，满面春风啊，频频的向大家敬酒。一圈酒下来，这李世民呐，多少的有点酒意了，哈哈一乐呀。各位呀，我们单军西进啊，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啊，现在很少有抵抗的了，抵抗者日少。但是呢，归附者日众，看样子是苍天灭隋炀啊！等到我们与神通书佳解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大将军联系，围攻长安。柴少说对，二郎啊，我明天就去鄂县与娘子联络呀！李世民哈哈一乐，咕咚。把手中这盏酒给干了，四长兄啊，你明天要走啊，你可得多带一些人呢。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呦，听说佳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不少强盗都被他给打服了，没打服的听了他的名字也怕得浑身发抖。这你要是过去，

就不能休整了。明天还请两位先生随我能够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的高人呢。哦，严师古一听笑了。

0: 但是一丝困意皆无啊，可能是连日来的顺利导致自己十分兴奋，看来一时之间是睡不着觉了，干脆呀，嗨，围着大营巡营得了，溜溜弯散散心，去去酒，一会儿回来好好入睡。于是李世民就漫无目的的开始巡营了，巡来巡去就巡到了辕门。突然间呢，他听到辕门外是一片嘈杂之声，啊，别拦着我，我要见你家元帅。此正是元帅巡营遇奇事，农夫撤帐夜军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李世民引夜巡营，一看呢，满营众将众士卒，哎呦，今天晚上啊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你想想，又有酒又有肉，而且呢大放假，连日来的征战大家太辛苦了，今天晚上开怀畅饮，饱餐一顿，现在睡觉能不想吗？呼噜之声是此起彼伏啊，李世民非常满意。寻着寻着，李世民就来到辕门附近。这辕门呢又称之为军门，也就是营门呢。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李世民呢突然间发现情况了。怎么呢？就听见这个辕门外一片嘈杂之声。怎么回事呢？一听啊，就听见那边有人嚷嚷，走，跟你说过了，我家元帅已然入睡，再说了，就算是白天儿，他也不能见你，谁知你干什么的？哎，走，哎呀，各位军爷，不要着急，我确实啊是专程来拜访元帅的，走了好几十里路啊，来一趟不容易，哎，谁知道啊，还是紧赶慢赶，赶到半夜，各位军爷啊，就通融一下，帮我回禀一声。我绝不忘大恩，谁让你知恩呢？赶紧走啊！听明白没？再在这里啰嗦，小心把你当奸细拿了！听见没？赶快走！走！李世民听了好奇怪呀，深更半夜，这谁呀？来闯营门，还要见我？李世民觉得呀，非常好奇，不由自主的就迈步走到辕门前。这里的照明很亮啊，两旁都有大火把，还点着大火盆，上面还挂着气死风灯，所以非常亮，到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就发现呢，那士兵不用说了，在士兵面前有一位农夫，浑身上下都是庄稼汉的打扮，头上戴着一副斗笠，身穿皂色麻纱短衣，腰扎土黄色的麻布袋，穿着七分裤，那年代就有七分裤了啊，农民都这打扮，你别以为现在这七分裤多流行啊，好像挺潮的，咱老百姓都穿这个，为什么呢？方便干农活呀，啊，即便不是七分裤，穿长裤那也得把这裤脚给免起来，否则的话那多碍事啊。

0: 脚底下还蹬着一双长头草鞋，虽说头戴斗笠，但是现在呀，这个斗笠往后敞着，露出本来面貌，在灯影之下能够看得十分清楚。就见这个人呢，看年岁在40左右岁，一张国字脸，方方正正的，凤眼夜眉，三缕短须髯，满脸沧桑，在右嘎子窝底下夹着一根柳木拐杖，其实就是手杖了。看来啊，是赶长途策杖而来，来到辕门前，为了跟着守辕门的士卒们打招呼，把这根手杖啊就夹在右嘎子窝底下了，然后双拳抱拢，一个劲的跟这些卫兵们在这作揖：各位军爷，行行好，通融通融，通融通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些士兵啊，对他是推推搡搡，挺不耐烦的。但这个人呢，哎，不急不躁。你别看你们这个脾气不好啊，人家的脾气特别好，满脸堆笑。哎，一推噔噔往后退几步，然后蹦蹦再往前进几步，仍然是拱手跟这几位士兵们在这对付。麻烦你们通报一下元帅一声，哎呀，我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这里，总不能白跑一趟啊，拜托了拜托了，各位军爷，拜托了拜托了。走走走走走，没告诉你们元帅劳累多日，早就睡着了，有事啊明天再说，走走走走走，再不走再在这里废话，可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把你抓起来当奸细。李世民站在辕门内这么一瞅，一看这个农夫这个相貌，这个举止，这个谈吐，不像一般的在这农地里干活的那些农夫，好像是个有学问之人呢。这深更半夜非得要见我，看来必有缘故啊。那既然自己没事儿，你就问问吧。李世民呢，先在辕门之内弹奏一声，这么一弹奏，这几个卫兵啊往后一看，哎呦，吓一跳，赶紧的有两个卫兵就跑到李世民跟前，刚想喊元帅，李世民用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别吭声，小声说话。哎，什么情况啊？禀元帅，这不是吗？刚才也不知从哪里来这么一个老农民，非得要进营见你，那我们能让他进吗？这不给挡住了吗？哦，你们退后，带我看一看。哎，这别有危险。李世民乐了，就他对我有危险，哼，别说他不可能对我有危险，就算对我有危险，在咱们军门他能奈我何呀？就他那个岁数，我这年纪，我打他俩打他仨都没关系。当然了，这李世民心里话用不着跟这些卫兵说，迈大步就来到辕门外。到辕门外，李世民冲着这个老农夫一拱手，啊，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对在下说啊。这个农夫啊正跟那几名卫兵对付呢，哎，突然发现呢，这几名卫兵也不言语了，脑袋直往后扭，有两个卫兵颠颠颠还跑进了辕门内，怎么回事呢？他也伸着脖子往辕门里这么一望，就见从里面走出来一个20郎当岁的帅公子哥，衣着华丽，身姿挺拔，傲骨迎风。这个农夫啊不由得往后噔噔倒退两步，睁凤眼仔细打量李世民，暗暗的一点头，心说话，莫非是他。但这个人呢也没有动声色，听李世民一问自己 赶紧的笑容可掬，对李世民一拱手：“啊，这位将军，乡农我引业到此，为的是要拜见元帅，还望这位将军能够通禀一声，就说乡民房桥房玄龄特来拜见元帅。”啊，李世民一听，你是谁？房桥房玄龄。哎呀他，李世民猛然间往前跨一步，一把就把房玄龄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是房玄龄？房玄龄吓一跳，正是乡农。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说，我久闻先生大名啊，正准备明天登门拜访，没想到先生今天晚上居然寻到军门来了。哎呀，这是天赐贤才呀。哈哈哈哈，方先生啊，来来来，赶紧随我入营，今天晚上我要重置酒席为方先生洗尘。说着话，李世民拉房玄龄就往营内走。哎，这房玄龄赶紧的往后刹车。怎么敢问将军您是？嗨，旁边卫兵说话了，您不是要见我家元帅吗？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哎呀，其实王玄龄啊，打一见李世民的面，心里头就已经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了。现在卫兵这么一说，这才坐实了。哎呀，方玄龄赶紧的挣脱李世民的手，深深一躬啊，原来是元帅，乡农方玄龄特来拜见，惊扰元帅万望恕罪。哎，李世民一伸手又把方玄龄手腕子给抓住了。方先生啊，哪来的话呀，我说了，我正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您呢，没想到您今天晚上居然寻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来啊，重摆酒宴，我要为房先生洗尘。是，马上吩咐下去了。李世民拉着房玄龄就拽到了自己帅帐之中，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酒席现成的，刚才不是已经摆过酒宴了吗？那哪回摆酒宴不得多做俩菜呀？把那些做得了的熟食放锅里炖吧炖吧，捡一些端上来，再添上几碟小凉菜，这就得了。别人不请了啊，李世民呢就不惊扰其他各位了。今天晚上李世民想自己个儿与房玄龄单独交谈一番，也看一看这个房玄龄是不是像于志宁、严师古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当世奇才呀。酒席宴摆上，李世民亲自把盏给这房玄龄把酒倒上，一边倒酒，李世民就把于志宁、严师古给自己推荐房玄龄的事，另外自己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的事，又具体的跟着房玄龄说了一遍。哎呀，房玄龄一听十分感动啊，闹了半天是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向元帅推荐于我呀，哎，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哎，李世民说，方先生啊，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我是特别高兴啊。来来，我先敬方先生三杯。说着话，咣咣咣，三大杯酒就下肚了。这房玄龄啊，其实不胜酒力，但是一看李世民这么热情，年少有为，对自己如此的厚爱，这方玄龄啊感到非常激动，所以三杯酒杯都没打，咕咚咕咚咕咚也灌下肚去了。三杯酒下了肚，这不胜酒力的方玄龄两腮就已经红扑扑了。李世民再给方玄龄斟酒的时候，方玄龄赶紧的压住了李世民的手啊。元帅呀，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为了喝酒啊。哈， 李世民乐了，我知道你不是为了喝酒，但是呢，这酒我一定要给先生斟上，这是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说着东东又给房玄龄把酒斟上了。哎，房玄龄叹了口气呀，怎么呢？特别感动。元帅呀，其实我今天找您呐，是因为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您说呀。哦，李世民这个时候把酒盏放下了，怎么呢？你不能老喝呀，得有正事儿。一看房玄龄现在面色严肃，李世民呢，那就不能跟刚才那样热情满怀了，该听的时候得听啊。先生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市民我是洗耳恭听，愿受教诲。哎，这话让房乔诚惶诚恐啊。嗨，元帅呀，实不相瞒呐，从我18岁举进士到授予继位20年了，今天总算是遇到了您了。啊，李世民对房玄龄这句话有一点听不懂，但是呢，这句话非常入耳。怎么呢？20年没遇到人，今天遇到我了，非常入耳。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哎呀，二郎寂寂无名，又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呢？愿闻其详。这房玄龄啊，说不喝酒，哎，说到这里，自己端起酒，抿了一口。哎，其实啊，今天的局面，我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嗯，这句话说的李世民呢，这心里头稍微的有这么一点不快。为什么呢？人之常情，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咱们遇到一个吹牛的，说我多厉害多厉害，天底下没有比我能耐的了，哎，我20多年前就预料到今天得有这件事儿。您想想咱心里头怎么想啊？这人说话太没边没样了，20年前就遇到今天了，事后诸葛亮吧。那像这种人，他到底有没有才能啊？这心里打鼓。李世民也是如此，听于志宁、严师古把这房玄龄吹得呼溜呼溜的，到了面前感觉也不错，怎么一张嘴就说这种大话呀？那难怪这李世民心里头有点不痛快。但是房玄龄多聪明啊，您别看李世民这么细微的变化，房玄龄啊看在眼里了，早有准备呀。他微微一笑，元帅，您看看这个。说着话，一伸手，从袖口里掏出一张发黄的信笺，还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双手就呈给李世民。李世民不明白呀，满脸疑惑。房玄龄说话了，元帅呀，这是20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问答信笺，请元帅过目。哦，李世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是20年前这房玄龄跟他父亲两个人通的信。过去由于这个通信不太流畅，通一封信很难，另外呢，再加上过去人们对这些纸张啊、笔墨呀比较爱惜，所以人往往把这封信托人给送过去，收信的这个人把自己的回信写在这封来信的空白之处，再托人送回去。就跟现在咱们发 email 似的，发过去之后你回复这封信，你原信呢在这封信下边。那这一封信就是如此。李世民展开信这么一看，就见这个信上开始是房玄龄写的，房玄龄写的这话不多，上面写：隋帝本无功德，但狂祸黔离，不为后嗣常忌，混主嫡庶， 史相倾夺，楚后翻之，竟从寅齿，终当内向诸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齐王可翘足而待。什么意思呢？这房玄龄当时啊，就给他爹写信，大体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隋朝的皇帝杨坚了，本来呀没什么功德，还不为他后世子孙做一些长久大计，弄得嫡庶不分。你看吧，以后肯定他家窝子自己葛就得乱，到那个时候，家国保全不了。你别看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挺清平的，但是呢，立他亡国不远了，可以翘足而待。这房玄龄的爹叫房彦谦，当时啊担任洛阳令，就在回信上给儿子批复了，说吾儿敏实，使吾精而易之，主上既克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境，善谋而治，愿而藏其意，勿泄之，夺时而待明主。什么意思？房彦谦看过儿子房玄龄的信，就说了，说孩子你呀太聪明了，让你爹我都感觉到吃惊，一点不假呀，你说的。现在主上这个人呢，哎呀又猜忌，而且呢为人苛刻，太子又不行，什么太软弱了，你看吧，以后啊肯定会诸王擅权。现在正如你所说的，虽然天下清平，但是呢危乱也不会太远。但话又说回来了，天下只有乱了才可能达到平静，只有善谋断才可能治理。那意思，儿子你比较善谋，以后天下大乱正是你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最佳时机呀。愿你现在呀不要把你的这个意志，把你的这个小聪明给泄露出去，现在装糊涂一点，干嘛呢？学诸葛亮高卧龙中以待天时，这要夺时而待明主，等到你真正的明主出现，你就赶紧的出去保他。李世民读完这篇问答间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啊，20年前世民还未出世，而房先生已然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呀。那现在的李世民就没有刚才那不快感了，怎么这封信足能够证明房玄龄确确实实如他所说那样，20年前就已经料到今天。李世民呢内心感到钦佩呀。房玄龄一听李世民这番话，房玄龄说了，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待明主，这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呀，房玄龄说到这里起身离座，转身就来到李世民桌案之前，双手一插，元帅时值乱世，方小隐居多年，也该出山辅佐一位明主已成大事了，元帅在上，请受房乔一拜，房乔愿从此之后跟随元帅安邓。此正是文王渭水得江上，玄德南阳起卧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 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这段书叫《房玄龄策杖夜军门》。房玄龄和李世民这么一交谈，可以说是相见恨晚呢。尤其是房玄龄认为李世民就是自己要保的明主啊，跪倒在地说：“房玄龄愿今后跟随安邓。”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双手相搀呢：“方先生请起，方先生请起呀。”市民是万万不敢受此大礼呀，我久慕先生大名，恨不得见您今日前来，我是求之不得呀。房玄龄现在也动了感情了：“元帅呀，我隐居多年，不是想要走终南捷径，而是想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啊。您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都看的是清清楚楚。当今天下虽说是英雄四起，但除了唐公，谁也不能长久啊，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直奔长安，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之辈，都为了争夺自己周边的那些地盘是你打我斗，谁都没能够看到要害在长安呢。我听说唐公之所以能够攻向长安，元帅您的功劳最大呀，是您在太原募兵，永亲高王二将，雨夜哭战，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攻打长安。这四件事儿太重要了，我房乔翘足而待20年，等的就是您呐。这一番话呀，说到李世民心坎上去了，说的李世民心里暖和和的，也大为感动啊，一把握住房玄龄的手：“房先生啊，感谢您能如此看重我，这么着，我先给你一个渭北道行军记事的身份，参赞军谋，等日后久了，这个职位再做计较啊。”哎，元帅呀，房乔跟随于您也并非全都是为了些职务啊，而是我觉得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应该是英雄有为之时啊，跟随元帅大展宏图，开疆辟土，也不枉这些年读了那么多书啊。是啊是啊，先生啊，李世民往外一看，你看说着话天都要亮了。先生啊，时间不早了，您先回帐休息，我已经安排人给您安排好了营帐，您到那休息，今后市民还要向您好好的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呢。啊，对了，我们呢还要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对对对，这薛收才能远胜于我，等元帅空闲之时，我陪元帅一起去拜访薛收，一定要把薛先生收归帐下呀。李世民点头，吩咐军士带着房玄龄到了他的营帐内。那打这起，房玄龄就正式的跟随了李世民呢。那接下来的几日，李世民果然和房玄龄一起去登门造访薛收，可是不巧啊，这薛收外出访友去了，没有见着。哎呀，李世民那惆怅半天呢，真有一点 刘备出访卧龙的感觉呀。临行前，刘书一封，哎，交代给薛叔家人，说等薛先生回来之后，一定要把这封书信交给薛先生，就说李世民前来拜访，没有访到啊。薛叔家人点头，把这信给收回来了。那李世民这边军务繁忙啊，那不能因为等一个薛叔就误了进军长安的大事。回营之后，李世民马上率领军队是移营长安故城。这是长安故城，就老的长安城。后来长安城啊搬迁了，搬成新城了。这长安故城离长安城仅仅30里地呀。刚到这里，就收到了叔叔李申通和姐姐李婉娘捎过来的信儿，说三军今天就要在长安故城会合，那就等着吧。但是李世民不想浪费这段时间呢，因为他知道在长安故城里头有一片有名的遗址。什么遗址啊？就是阿房宫的遗址。想当年这个阿房宫是这秦始皇所建，据传说秦朝末年被那霸王项羽一把火把阿房宫给烧了，大火着了3个月都没熄灭呀，可见当时这阿房宫的规模有多大吧。这项羽啊也够能办坏事的，一把火把人类这个文明给烧了，但是呢遗址还在，那干脆呀就看看这个阿房宫遗址去吧，也算是访古揽胜。那自己去没意思，吩咐人去把众先生全部给我叫来。哎，士卒领命传唤众先生，时间不大，严先生啊、于先生啊等等都来了，但是唯独房玄龄不到。李世民一皱眉，房先生呢？没找到，没找到。他营中没有人吗？没有。我打听了，守卫他的营房的士卒说了，说今天咱们大军安营扎寨的时候，也就是大军到达这长安故城的时候，房先生啊就没见啊啊。李世民闻听是大为吃惊啊，难道说房玄龄没有随军跟来吗？这跟嘛倒是听说跟来了，但是安营的时候确实无人发现房先生，到现在也没回营。李世民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那房先生会跑什么地方去呢？莫非他这两天觉得我不可保，不辞而别，保其他人去了不成？李世民心中忐忑，但表面不能露出来呀。当着这么多先生，那不能表现出好像对房玄龄特别的重视似的，那别人心里头该怎么想啊？啊，李世民轻描淡写一摆手，怎么着？你再带一个人去军中找一找，找到房先生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我和众位先生先走一步。就这么着，李世民没等房玄龄，带着严师古、于志宁等人打马就来到了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这个时候正是盛夏刚过呀，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之上，烤的人都冒了油了。一行人马来到渭水河边，就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映着远处终南山，好似一幅优雅的水墨画呀，这个景色非常漂亮。所谓的长安故城啊，其实是汉长安，就是汉代的长安城，就在这渭河边上，城里头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余韵呢。里面有九市、16桥、12门， 虽然这么多年历经战火，但是呢，大致还是保持了原样。他们越过故城，来到阿房宫再看，这阿房宫遗址附近呢，荒无人烟，绿草杂树间有那一些残垣断壁，显得非常的肃杀萧条。李世民到这里，最先甩着黎安下了马，其他人等稀里呼噜全都下来。李世民迈步就走进遗址，先是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了看于志宁。于先生啊，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是啊一直没有来凭吊过，没想到啊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来这里闲逛一回呀。是啊，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5不一楼，10不一阁，极尽富丽堂皇啊，没想到后来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3月不息，结果就化成尘土，成了眼前模样啊。不瞒元帅，在下之前曾经来过多回呀，每来一回都有新的感觉呀。今天随元帅兴兵到此，再次看望这阿房宫遗址，又多了一层感慨呀。燕师古这个时候首年虚然也说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但是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不能不为后来者深思啊。是啊，李世民说起来深思，我突然间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两位先生你们看看是不是非常相似啊，都是未出二世而天下大乱的啊。当然了，两朝也有不同之处，看来呀一个新王朝的前60年最为紧要啊。如汉朝，他前60年挺过来了，于是坐运较长，秦隋撑不过去，于是短命啊。啊，你们这些大才子大先生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呢。李世民话音刚落，严师古于志宁还没等搭腔呢，就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而隋炀帝腰椎秦人之短，遂至亡国呀。哦，众人一听声音很熟悉，扭向回身一看，嗨，李世民乐了，闹了半天是刚刚走过来的房玄龄说了话了。一看到房玄龄，李世民刚才悬着的心吧嗒落地了。哎呀，玄龄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啊，房玄龄赶紧过来拱手，启禀元帅，玄龄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册典籍，所以一到故长安，在下就去做这些事情去了。当然了，也请元帅下道命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嘛。一听这话，哎呀，于志宁、严师古是相顾点头啊，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房玄龄那比咱俩都高啊。你看从表面上来看，咱们仨这都是大先生，都是耍笔杆子的，都是文人，都是吃墨汁的，但是您瞧咱们啊，顶多 就是读书作诗写文章。您再看人家房玄龄，那才是济世之才呢。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帐下一等一的大功臣就是萧何呀。这刘邦一进咸阳，别的将领先生们都喝酒吃肉，大排宴宴进行庆功庆祝，可算是取得胜利了。先入咸阳者旺啊，哼，我们沛公先入咸阳了，他就能成关中王了，那还不吃还不喝呀。唯独萧何，人家目光长远呀，进到咸阳二话不说，先进了秦朝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把秦朝所有的图录簿册全都给收罗起来了。这里面有秦朝疆域的地理图，各郡县地方的地理图，各地的百姓的户口，有多少人，男丁多少，女的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甚至叫什么名都有详细记载。人家把这一套东西全部给收罗起来了。那后来项羽不干呢，项羽率领诸侯军逼着刘邦退出咸阳，回兵霸上，这才引出了一场鸿门宴。那后来这刘邦就被项羽赶到了汉中，项羽浩浩荡荡的进了咸阳了，但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却被萧何给带走了。就算你项羽真正得了整个天下，你还是一抹黑呀，你还是不懂得怎么治理天下呀，你手上根本的就没资料啊，资料都在刘邦那里。您说这萧何为刘邦做了多重要的事儿吧？那现在人家房乔、房玄龄不也跟萧何一样吗？每到一处都收集图录书籍，为元帅物色有用之人，那都是读书之人。相比之下，我们几个呀，只会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可是人家房玄龄才不愧为济世之才呀，比我们都高得多呀。那李世民呢也是大为感动啊，看了看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啊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当地的一些图籍必须有玄龄最先过目。我这个命令从今天开始就形成制度了，以后我就不再说了，听到没有？是是是，大家都拱手称是啊。房玄龄一看自己的谏言得到采纳，也是非常激动，多谢元帅。李世民呐，又看看房玄龄，心中暗自高兴啊，知道自己那真正拥有了一个忠心之人呐。这个房玄龄，他终其一生必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呀。看看房玄龄，他突然间又想起薛收了。哎呀，这薛收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呀？看来呀，我还要跟玄龄一起再去拜访。像玄龄这样的大才，我日后要多加收拢，这对定天下有重要作用啊。那看到李世民对房玄龄如此器重，有人心里赞叹，有人心里自愧不如，当然了，也有人心里头是微微发酸，这是人之常情啊。尤其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咱说过，从小跟李世民两个人一起长大的，从来没见过李世民对哪个人如此的关爱，说没看到有多关爱呀，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长孙无忌跟李世民是发小， 李世民眼睛里冒出来的光，他能读不懂吗？看李世民对着房玄龄眼中那个光就与众不同，长孙无忌这个心里头微微泛酸。当然了，长孙无忌还有担心，那就是这个房玄龄他到底才能如何呢？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做个样子给二郎看的呢？二郎现在只看到他的表面，我可得帮二郎好好把握呀。想到这里，长孙无忌说了，啊，方吉士啊，秦人是马上得天下，隋文帝是皇宫之中得天下，看样子这个得天下的方式是不拘一格呀，但是这个治天下不知道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他本来呀是想问房玄龄，但是呢长孙无忌没想到，没等房玄龄开口，有人给插话了。谁呀？严师古。严师古怎么插话了呢？刚才咱们说了，严师古于志宁看到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是暗自赞叹，自愧不如啊，暗地里鞭策自己得跟人家看齐呀。所以一听长孙无忌这么一问，严师古就抢先回答了，来表达自己观点啊，这个得天下不拘一格，其实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的方式可以寻找的。不过呢，这一些说起来很容易啊，但办起来就困难了。哎，长孙无忌心说话，我想问房玄龄，我想让他说一说，我看一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你怎么插嘴了呢？哎，长孙无忌刚想再问，就这个时候，报！突然间呢，有一个士兵从远方是急奔而来呀，哭哄一下子就趴在李世民面前了，把众人吓了一跳。哎，怎么回事？报元帅，简直紧张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元帅，您看，左前方尘土飞扬，有一支人马正在向咱们这里杀奔而来呀！啊！李世民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几个人赶紧来到马前，挑眼这么一看，果然发现呢，左前方是不吐狼烟，侧耳一听，马挂銮铃声响，就听着马音，这群人马少不了啊，少说也得有300多人呢。哎呀，不好，莫非是山贼下山了不成？今天我们可只有20多人呢，而且里面大多还都是读书先生，这要遇到山贼可凶多吉少啊。这正是触景怀古论世事，突遇烟尘心胆惊。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端木良雍喝了口水，又喘了口气，接着说：“哎，谁知8月15催租，人手不够，憋叫我东乡去召集庄头商议收租的事，鬼使神差的，梅英外祖母也在东乡，竟是我家佃户。我在东乡十里庙催了整整10天租，多一半时辰倒是和梅英一处，这么一来就包不住了。”他一双清秀的目光凝视着天棚，像是在回顾那10天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幽暗的灯烛无力地跳动着，他的话却十分清晰：“我们端木是圣人72贤弟子的后裔，我不敢说祖宗有什么不是，我真不明白他们哪辈子结下的孽缘，凭什么叫我们后代承担呢？我和梅英好，是我的不是，他家也是家法大，我死了没什么可惜，可他七声长叹一声，不再说下去了。一时屋子里三个人都没言声，里里外外一片死一样的沉寂，只有启更的梆子在远处暗夜的巷弄中单调而枯燥的梆梆梆的响着。李卫许久才从遐想当中回过神来，笑着说：“哎呀，真像戏里头说的有意思。陆陇齐是出了名的清官，端木呢又是山东望族圣贤后代，这也是门当户对的事儿吗？老爷子就这么古板吗？何况那陆陇齐已经死了多少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啊，苦苦要难为两个孩子。你安心养病，且就跟着我，我到北京走一遭，还要回山东。你这闲事儿啊，我是管定了。”黑嬷嬷这才问道：“
2: 李老爷，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你又是当地一方诸侯，你们怎么在这儿聚了头？他又何苦得罪你呢？他那么无礼，你又为麻子容忍他？就算他本领大，这里是荆棘重地，你又带那么多兵，还擒不住他这5、6个人吗？”
1: 李卫慢慢地站起身来，缓缓地踱着步子，什么也没说。他今日营救端木，全然出于恻隐之心，并没有施恩图报的心思。李卫出身微寒，自小讨饭，被雍正买入王府为奴，从没有进过学堂，但一放外任成为成都县令，一举即拿天府13太保，积年大盗冤走清除，四川通省治安一夜之内为天下之冠，升迁任湖广首府，弥月之内连破江汉、湘唐三圣、龟蛇二杰2个统御全省的窃贼窝子，绿林豪杰是闻风震慑呀，成了天下闻名的极道能力。凭着这个本领，加上他是雍正藩邸的旧门人， 自雍正即位四年之间连连升任，直到江南巡抚，又改任两江总督，却又奉密诏总管天下，缉捕盗贼之事。他这次进京述职，雍正三次接见，都是说的治安，还特地提到甘凤池等人，严令从速捕拿。但李卫却另有见识，他认为甘凤池、宋京、窦尔登、生铁佛、吕四娘、一枝花、圣手二、莫补人，这个所谓的八义，其中良秀不齐，有的大家劫舍为非作歹，纯粹是土匪，有的为生计所迫，鼠窃狗盗不足为大害，有的还和白莲教渊源甚深，像甘凤池、窦尔登则是惩恶扬善、扶弱抑强的江湖豪客领袖，引导德方可以为朝廷所用，一体擒拿反倒将这些不同的人挤到一处与朝廷为敌，因此对甘凤池抱定的是接纳安抚。今夜他不肯认真捉拿甘凤池，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出乎李卫意料的是，山东端木家一个奶妈子的本领竟远在甘凤池之上，这江湖上的事儿他原觉得心中有数，如今看来反倒懵懂了。李卫徘徊了半晌，笑着说：“哈哈，哎呀，你问我这个不好答呀。甘凤池是好汉，我李卫也是好汉，这叫惺惺惜惺惺。我在江南管军政，监管缉捕天下的贼盗。甘凤池门下我拿了不少，有些最大的我杀了。我是朝廷的人，不得不如此。可甘凤池这人，人品我敬重，他也只是想看看朋友，这不算罪呀。所以我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公事公办。”说着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哎呀，快到子时了，我到后院还要商一些事儿。恶狗伤毒，医家说是无药可医的症候，只有叫花子有这个不密之传，梁雍富家子弟出这事儿已经是一奇了，恰又遇上了我，呵呵，更是奇缘呐。他现在一时也回不得家，你们主仆且跟着我进京慢慢调养，三个月才能除根儿了。说着向案上提笔，提过一张素笺，叫过一个哥叉，你认字不认呢？读过几年私塾啊，我说药方子你写。
3: 是。
1: 李卫阴笑道：真琥珀八分，绿豆粉八分，黄蜡炙乳香各一钱，飞水朱砂六分，上雄黄精六分，生白矾六分，生甘草五分。你去抓，这药不稀奇，炮制我亲自来，去吧。他对满脸惊诧的黑嬷嬷又是一笑，弹弹跑脚便出去。允祥和范时义都还没有睡呢，坐在上房一边吃茶食一边等着李卫。见李卫进来，范时义忙站起身来笑道：太医治病救人辛苦啊，方才那阵势我真怕甘凤池发了性子坏。

了右界大人，我可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李卫给允祥打签请安，哈哈哈，这算什么凶险呢？我擒拿十分太保，单人私访，你见见那个场面，什么都不在话下的啦。允祥也笑了，哈哈哈，我知道李卫是个泼皮，他奉有特旨笼络天下绿林中人，刀口上滚出来的人啦。说着示意二人就坐，李卫笑嘻嘻的一欠身坐了，接着侍者递上来的油茶就喝了一口。像甘凤池这样的人呐，是不肯轻易和官府翻脸无情的。他有身家有财产，一家300多口子都在南京，何况他总领江南各路豪杰，他自己的命比我这个穷官贵重。这茶好香啊，通身都暖透了，请给前头端木主仆也送两碗去。哎，只今夜真的是有凶险呐、啊！我看甘凤池气色，像是在楼上和什么人生气了似的，也没见那个捉神弄鬼的假道士下来。要不是这个黑嬷嬷，说不定啊，真要吃亏呢。允祥身子痒了痒，干咳了一声。说说差事吧，我离京时皇上有旨意，叫我去景陵看望十四弟，想召他回北京替八哥整顿奇物。如今年羹尧已经赐死，隆科多抄了家，囚禁在养蜂峡道，念在他当日西征追随先帝的功劳份上，皇上打算赦了他，命他出远差去阿尔泰和罗刹国会议边界。一来呢，差事办得好还可以重用；二来他留京师容易和八爷党混在一起，与允祀和隆科多都没有好处。十四爷的事说到就里，骨子里和八哥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和皇上一母同胞，说到天边是最亲近的骨肉兄弟。近来皇上龙体也不十分安，我说皇上面容憔悴，皇上说睡不好，一闭眼就梦见太后，说想念十四弟。皇上咳下出了些文疙瘩，清热去邪的药吃多了，又防了胃气，心绪脾气再不好，还不是雪上加霜吗？范时义守卫景陵，监管着照看允提的差事。允祥的话他不宜缄默，因说道、啊、哎呀，十四爷的脾性您知道的，据奴才看呢、啊，前几个月十四爷似乎想通了些，这汪景琦的事儿一出来，又拿了他身边的蔡怀喜、钱运斗和尹帝，如今呢性气大发，每天呢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阴沉着脸绕景陵兜一大圈，回到陵园殿里一坐就是一天，给吃的就吃，给喝的就喝，不给也不要，说句该割舌头的话，竟像是个白痴呀、啊！想想他也是个龙子凤孙，到了这个地步也真让人瞧着难过呀。允祥听了默然良久，唉，老十四毕竟是英雄气短呐、啊。蔡怀喜和钱运斗是朝廷派去专门照看他的，却吃里扒外，和汪景琦勾结，想和年羹尧联合称丁造乱，这样的王八羔子专门陷主子于不义之地，有什么值得挂记的？范时义说：“蔡前他们也只是想劫持十四爷，十四爷自己不像是知道底细。据我看，十四爷心疼的是这个乔隐帝。”李卫一笑：“这也值得的啊！”十四爷

0: 真是的，乔隐帝的相貌，我怎么瞧也不及十四福晋呢？为了个女人神魂颠倒，人都还说他是英雄气概的王爷呢。
1: 人都是当局者迷呀、你李卫不也一样吗？皇上当年藩邸家法最严，你怎么就不怕呢？和翠儿好上了？哼，要不是先头乌先生，你这会子恐怕还在黄庄上做苦力呢。允祥说着，抖得想起自己凌雨囚禁整整七年了，放出来的时候两个女子双双为自己殉情自尽，心里一阵痛苦，便转了话题。你把人解送回京，不要忙着回南京任上，去见一见宝亲王弘历，还有果贝勒弘时，他们都有差事给你。曹寅的儿子曹府已经解到北京了，他的亏孔还没还清，皇上说着你追笔。

0: 不等职官，皆称不知此事。奏闻皇上，皇上命臣即询问夷王，知否此事，即判即告，切切以文密物，观后即焚。允祥看完，将书简信封一并就烛火燃着，铮铮若有所思，看着那卷纸燃成了灰烬。因见范时义和李卫都在盯视自己，笑着说：“
1: 你们别发怔，禁里的事儿与你们无干。”
0: 因起身来，把灯端到另一张桌前，如墨灰里写道：“横陈枢密，扎西，莫名惊诧。此四王奉先帝诏书，荣仰奉天，从无干政之力。降何许人？敢不请旨而私诏入京，整顿其务，立为连亲王允嗣的奉差。判速将情形密陈圣上，令四王不必进京，徐图查明时运。允祥草。”写完了，亲自用火漆封了，交给那军校。你带几个人星夜返京，天明时交到张廷玉手。记住，如果四更天之后赶到北京，张廷玉已经去了畅春园了，你们在园门口双闸那儿准能见到张相。如果他已经进内了，就叫侍卫张五哥代转，此外不准给第三个人拆看，明白吗？
2: 扎，明白。
0: 去吧。看着那军校退出去，范时义和李卫对望了一眼，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卫说了声：“
2: 夜深了。”
0: 刚要起身，允祥却拍了拍他的肩头：“再坐一试。我今晚有点心神不定。”范时义料想是方才那封书信惹得这位王爷心里不安。
2: 十三爷，奴才请先告退了，明儿回马陵峪，营里的人都不晓得，奴才要先派个人知会一声，给王爷腾出房子。高齐桌如今就在景陵，王爷方才说也想见见，也得通知一声。他原说这几日就动身到泰陵去的。
1: 我见高齐桌也没什么大事，至少说不是急事。
0: 允祥的目光悠悠的，在灯光下不易觉察的流动着。
1: 他风水看得好，正在给皇上看地宫，我想请他给我也留留心，选一处驻地。早已写信告诉他说了，这次见不见的都无所谓。
0: 他沉吟着突然问道：“
1: 范时义，你马兰峪守陵大营时有兵力多少？”“
2: 回十三爷，花名册上32073名，出差在外的除去，还有病员，能立即应招办差的30000不过1000。

0: 天眼，你吃多少空格呀？范时义似乎有点意外，看了允祥一眼。允祥笑道：“呵呵，你不用愁我，俸禄第一嘛，哪个将军不吃空额呀？朝廷正在想办法，你不要觉得丢人。年羹尧不吃空额，那是因为他在西边打仗，军饷里的火耗银子就吃饱了他。年羹尧赐死，户部、兵部查他的私账，只有十几万。”其实我心里有本账，光是塔尔寺，他缴获了70万两黄金都没有上账，连同内地剿匪，他洗了几个镇子。我估约他的私财总在1000万两银子上下，恐怕是早已经藏匿起来了。你实说，吃多少空额？范石一直道。在允祥这样的人面前再扯谎，等于自取其辱。脸上一红，陪笑道：“主子是练过兵的王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的驻地往来的都是朝廷大员，应酬的数目大，大约也就吃300-500名兵士的空额罢了。”我方才已经说过，不追究这事儿。马陵峪这个地方要冲，不单是因为景陵是列祖列宗安寝之地，它又控制着喜峰口，同时策应北京、热河、奉天这三处国家根本重地，一旦有事，随时要用你的兵，所以要有规矩，不要学江南大营，一半兵带家脱口，一半兵有名无实，拉出来实战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可知道厉害呀？
1: 奴才领训，随时三爷回营，请十三爷监督，奴才把兵额全部补齐。
0: 对了，不要吃空额，但你有应酬，也要照顾到。我从兵部军费特支你每月3000两用度，你不要见官就奉迎，那是个无底洞。要学你本家鸽子范时杰，除了皇上谁的账也不买，你这个特简的羽林军总兵才算够分量。
1: 是是，谢十三爷体谅。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前郭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郭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7集。
1: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4: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

0: 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火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贱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十七府巷子便是江南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南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间。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1: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0: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1: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0: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南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1: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0: 这几年江南街上也有花市了。
1: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0: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1: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0: 这就是吊钟花。
1: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0: 毛毅同志，林文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1: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要号，莫少球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0: 以前来过广州吗？
1: 莫少球问他们。
0: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1: 易君年回答道。
0: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她的丈夫隆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1: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冬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冬，总是说隆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0: 你个八婆。
1: 莫少球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17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平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泉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2个白天和1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4天。这4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 都是生死考验。

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白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41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41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82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1/5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1/4的人以身殉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已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你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10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

0: 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随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郁郁。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啊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拖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

0: 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呀。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你也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它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它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悲剧。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它快乐，而在于它不知道井外有海。它把它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它被它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的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的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 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井。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3: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4: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 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3: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11月份才采收了。11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3: 是
5: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3: 啊。
5: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3: 啊。
5: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3: 明白。
5: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3: 没错。
5: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3: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5: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3: 啊。
5: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的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它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它佐它，
3: 是
5: 辅佐它，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3: 也是煎水服用。
5: 对，煎水服用。
3: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6: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5: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 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

0: 象，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所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啊。
1: 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

0: 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听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1: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7: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
6: 戈壁深处，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蹲点帮助。
8: 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

0: 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韧铜、真诚关心简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1: 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点帮带的身影。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吉启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
2: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观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1: 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3: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

0: 全过程。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等特点，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围绕四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炼，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小健：
1: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用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攥成铁拳头。
0: 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走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营连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宁：
2: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3: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剑立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保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记者肖逸晨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据介绍，当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将在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3: 本台消息，第三届全军热射病论坛暨热射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军地医院的220余人参加。学习班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

0: 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1: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抢通拓宽作业，并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刘冠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在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3: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2: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激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淡增取针。
4: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2: 受助村民边巴。
5: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忠军。
6: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直升机可以随时出动，为一线救援任务筑牢装备保障根基。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0: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战术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耀兴、张天宇、姬翔发来的报道。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在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在舰炮站位上操作的是战士范创，今年是他在遵义舰上的第五个年头。他向记者介绍说，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的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他和战友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7: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
8: 我们是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设计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0: 亮眼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在日常训练中一直坚持科技练兵、战法创新。平日里，官兵们潜心射击演练，努力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张俊。
9: 今年以来，我们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肘运动，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0: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席书山介绍说，
10: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两座靶标，射击之前我们仔细检查机构，做好精度校准，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所有的付出都有了结果。
0: 渭南舰是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至今，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刘威。
11: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0: 据介绍，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攻、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徐永利。
12: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难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0: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当地时间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林沃 特兰还将签署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六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第九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7月份开始开工建造。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发展路径上又有哪些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1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13: 美国海军啊，拥有3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啊这种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2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0: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13: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0: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三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三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13: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

0: 是阿库拉吉，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森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森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由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森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射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啊这个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森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1: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的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那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域的反潜作战，这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1: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0: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鸟，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

0: 和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4: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7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终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铁骑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1: 好，谢谢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7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6: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7: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8: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7: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8: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 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7: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8: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7: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8: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7: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6: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7: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6: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7: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6: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步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7: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

0: 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1: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相约70载遇见那达慕，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盛大开幕；晴暖万家正当其时，民生实事行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熟食小作坊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丁涛、包代钦、刘国辉、李雪东、温馨，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碧草连天，牧歌嘹亮。8月30号上午，2026吉林郭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在查干花镇乌兰花草原开幕。本届那达慕立足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理念，创新办会形式，丰富文化内涵，将传统民俗、乡土特色、乡村风貌与文旅深度融合，在传承活化草原非遗文脉的同时，持续擦亮草原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活力。开幕式上，马头琴声悠远雄浑，民族歌舞热情奔放，一幕幕极具辨识度的郭尔罗斯文艺节目轮番登台，集中呈现草原源远流长的人文积淀，生动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和美画卷，为整场盛会奠定了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基调。一乡一品、一地一韵的乡镇检阅队伍依次亮相，生动展现各乡镇深耕特色产业、厚植民族文化、建设和美乡村的喜人成果。检阅尾声，70匹骏马扬鞭驰骋，疾驰而来，70名骑手策马扬鞭，意气风发，以豪迈飒爽的草原风姿致敬自治县70载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彰显草原儿女生生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磅礴气势点燃全场。那达慕蒙古语意为娱乐欢庆，作为吉林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近年来我县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草原生态禀赋，持续擦亮吉林西部草原风情旅游品牌。据了解，本次那达慕共设置赛马、博客、摔跤、射箭、头部鲁、扔驼子、沙哈等传统体育与游艺项目共3大类19项。赛事与活动将非遗传承、传统技艺、文旅消费、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书写新时代郭尔罗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晴暖万家正当其时。
1: 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规范辖区熟食小作坊经营行为，保障群众饮食安全，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辖区熟食加工经营门店开展专项食品安全检查，全方位排查整治熟食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安全隐患。本次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查无证、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重点查验肉类、卤料等原材料进货票据、台账记录，检查食材储存条件，排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冷链不达标等隐患，严把食品安全源头关口。检查针对后厨加工区、操作专区，主要查看经营场所卫生情况，核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整治生熟混放、器具混用、消杀不到位等交叉污染风险，同时严格核查食品添加剂采购、使用台账，杜绝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问题，督促商户规范加工操作流程。针对熟食及时、流通快的特点，工作人员严查熟食露天摆放、超时售卖、常温久放等问题，规范成品密闭存放管理，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讲解食品加工、储存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 本次共检查熟食经营小作坊127户次，未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针对部分作坊存在的加工区域卫生清理不彻底、物品摆放不规范等轻微问题，执法人员已现场指导经营者立即整改，补齐短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李希元。
3: 本次针对熟食店的专项检查，我们重点核查了熟食店的证照资质、人员健康管理、食材进货、食材储存、加工场所卫生等关键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已督促商户进行整改。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从严排查熟食店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
1: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非遗保护共生共荣，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日前由县委统战部指导、县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郭尔罗斯文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主办、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郭尔罗斯民族乐器厂承办的第5届郭尔罗斯红石榴杯马头琴大赛展演颁奖典礼圆满落幕。据了解，活动前期通过初赛、复赛层层筛选，严格选拔技艺过硬、表现突出的优秀选手，为整场展演活动储备了优质节目资源，充分彰显了我县青少年热爱民族文化、传承非遗技艺的良好精神风貌。颁奖典礼现场气氛热烈，琴声悠扬，活动在庄重的颁奖环节与精彩的文艺展演中有序推进，现场穿插上演马头琴齐奏、青云马、战马等特色节目，激昂雄浑的琴声响彻现场，将浓郁的草原民族风情、豪迈的马背文化韵味完美呈现，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活动现场还专门为本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颁奖，表彰他们在马头琴艺术普及、非遗传承、青少年美育培养工作中的辛勤付出，鼓励更多教师深耕民族文艺教育，持续壮大本土非遗传承队伍。活动尾声，全体参演师生同台展演经典曲目《鸿雁》，万马奔腾，整齐磅礴的演奏气势恢宏，震撼人心，优美的旋律寄托着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展现出郭尔罗斯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马头琴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
4: 展演成功举办，是对马头琴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对郭尔罗斯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次深情致敬。
2: 安全小贴士：
1: 连续降雨极易引发城市积水内涝、暗藏漏电、坠井、车辆被困等多重危险。关于城市内涝如何避险，下面这份安全小贴士请收好。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